0: 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5: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耶耶耶，啊哈啊哈，切切。
7: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相信美好才会遇见美好。各位早安，我是江晨，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用美好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是江城。接下来时间进入历史上的今天。
1: 历史上的六月十日都发生了什么？223年，刘备病逝白帝城，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诸葛亮辅佐阿斗也是不容易啊。1836年，法国物理学家安培逝世，对于初高中的同学来说，安培这两个字可能是个噩梦。1909年，英国轮船首先使用 SOS 求救信号，因为这三个字用莫尔斯电码发出来，简短准确，连续有节奏。1932年，文学月刊出版，这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中用来战斗的地方。1962年，歌手黄家驹香港出生，至今大街小巷还能听到他的歌声，而他却已经离我们而去。1984年，中国运动员朱建华打破世界跳高纪录，一年连破三次世界纪录，真的不是一般人。1998年，哈萨克斯坦举行迁都典礼，因为国土面积居世界前十，横跨几个时区，所以选个中间位置就很有必要。2006年，我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文化遗产呢，指的是。

0: 从前留下的歌曲、舞蹈、乐器、功夫等等。
1: 在非洲的草原，有一种尖毛草，长得最高的草地之王。开始的半年只有一点点高，但雨季一来，它就像施了魔法，三五天的时间能够长到一两米高。原来啊，雨季之前尖毛草不是不长，它是不断的扎根成长。六个月的时间，它扎的根呐、达到28米。尖毛草的成长给了我们启迪，所有的生长都源于不断的扎根。成功啊，从来没有捷径，它需要我们一点一滴的积累，一步一个脚印的不断努力，相信美好的未来一定在前方。来听歌，来自曹阳，不灭。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

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清晨，聆听内心的声音，收获出发的力量。

在生活当中，一个人遇到问题的第一反应决定了他的人生高度。人生啊，如内旅，问题呢，如途中的风雨。有人在泥泞当中裹足不前，有人能够手持竹杖不断前行。强者从来不是不跌倒，他是在每一回跌倒都能弹得更高。

从辽远的西北到美丽的江南，从繁华的都市到古朴的村落，一路畅通爱乐之城，跟着音乐去旅行。

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安徽绩溪。当江西的婺源早已声名远扬，另一座徽州小城绩溪啊，依然静静地美丽着。那里是徽菜、徽墨、徽剧的发源地，历史悠久，还有很多的古建筑。那里远山如黛，登元河穿城而过，河边呢有美丽的田野，还有粉墙黛瓦，身在其中，仿佛置身在水墨画当中。绩溪啊，位于安徽的宣城，主要景点有徽杭古道、江南第一关以及梅干岭。

听广播览美景，和悦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0: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献血预约提醒又响了。
1: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2: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0: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1: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1: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2: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98553。
5: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6: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7: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0: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8: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河978漫游河源，
0: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0: 婆婆，你可以给你引导一下。
1: 好。
2: 你放心吧，会好起来的。你要相信我。
3: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生生不息的希望。
4: 奶奶，我帮你推，来。好了，过来吧。
3: 再烦也别忘了微笑，再苦也别忘了坚持，再累也别忘了爱自己。

清晨，让我们来一场心灵的共振，开启全新的一天。

真正珍惜你的人不会让牵挂变成缠住你的藤蔓，他是在平时陪伴着你，在暴风雨时为你撑开一把伞。当你独自在跑道上奔跑时，他们不会冲到半道扰乱你的节奏。当你真正需要时，他们从不用等你有时间再说当作理由。关心你，所以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全力地帮助你。珍惜你，所以不会频繁打扰。他是在合适的时间问你最近过得如何。真正妥善安放的关系啊，不需要频率，而是当你需要的时候在你的身边默默地关心你。好的，来听歌，来自唐毅，天下有情人。

0: 跟着广播游河源。如果您只有一天的时间呢，来河源怎么玩呢？首先呢，早上呢，你可以前往万里湖风景区啊，那乘船游湖，游览龙凤岛、青花园等核心景点，打卡财神巡游以及风俗体验。中午推荐大家新港美食一条街用餐呐、啊，30多家的餐馆可选，您可以尝尝万绿湖鲜，品尝河源的美味。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那然后啊，您就可以来到恐龙文博园，寻觅三位一体的恐龙石奇观。同时呢，在文博园当中啊，您还可以参观威风塔，远望东江观河源的全景，以及河源的老八景无风夕照。那晚饭时间呢，大家还可以尝尝咱们河源的美味猪脚粉，吃了猪脚粉神仙呐、啊、也打滚呐、啊。不知道为大家提供到的河源一天游的攻略您还满意吗？赶紧安排起来了。

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出发。

0: 维新下。
1: 到了吃榴莲的季节，很多人搬回家的榴莲就像拆盲盒一样看运气。那怎样挑到果肉多的榴莲呢？大家这要记住这六点，保证挑的榴莲果肉丰富又新鲜。第一点，捏榴莲刺。像这样的榴莲，榴莲刺看起来很稀疏，我们可以将它捏一下。榴莲刺捏起来，尖刺可以靠拢，不会太硬的，这个可以。第二，看颜色，颜色选择金黄色，稍微带一点麦绿色，但是不要选择青绿色，这个可以。三点，闻气味，可以闻到榴莲的果香味，如果有酒味，说明这个榴莲已经放置了很长时间，就不要选了。第四点，看榴莲的鼓包，这样凸出来的就是果肉饱满丰富，凹下去的就是榴莲的空窗期，而且没有果肉。第五点，就是挑选榴莲不要开口太大的，开口太大就是榴莲成熟的很久了，那样榴莲出水容易滋生细菌，也就不要挑选了。第六点，我们买榴莲的时候也可以晃动一下，成熟好的榴莲我们拿起来晃动，可以明显感觉到里面有晃动感。
2: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最美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收听。在节目最后，大家送上小水果，来自筷子兄弟，稍后是更秋热线。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相聚。

0: 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湘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98553。
1: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2: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1: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2: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1: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2: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4: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3: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供求热线。
5: 清新，
6: 时尚。
5: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6: 是万绿湖的夜色、
5: 大同路的小吃、
6: 桂山的风，
5: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4: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就是快乐，快乐 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我只和你一半。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锁定978河源旅游广播，接下来下一程广播旅程。好的，接下来是信息互动时间，供求热线，这里有一分钟的时间给您提供信息互动，马上开始。来，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快速的把信息送上来，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

好的，今天时间已经是来到了2026年的6月10号，没错的，对于考生朋友来说，今天应该是最松弛的一天了。昨天9号，特别是最后一门课程交卷铃响的时刻，我想就是学子们开始放松的时刻了。 那现在高三已经是落幕了，未来正在路上，新的故事就要发生。借此机会呢，我们祝愿未来学子，在新的征程、新的生活当中，创出新的感受。

好的，此时此刻如果您也是一位考场上的学子的话呢，借此机会您也可以把您现在的心情呢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号把它直接的送上来，来共同分享一下。那此时此刻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对未来有什么样的期许，或者说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您是怎么安排的。好的，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已经是给您准备好了，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手机号码是13825389100。

0: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接下来遇到时间，对于考生朋友来说呢，可能选择旅游是一个大概率的问题了。但是出发之前，您一定要了解一下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好，接下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南北城市的天气趋势。 那今天开始呢，虽然出现降雨的地方呢，全国都比较少了，但是总体来说呢，强度是以明显减弱。那今天呢，随着冷空气南下占据主导权，暖湿气流败退，南方降雨还会继续的减弱，仅在云南、台湾、广东等地有小范围的强降雨。 雨过天晴，阳光重现，要抓紧时间来晾晒衣服。当然，外出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您要去到的目的地的天气情况。 不过要特别提醒您，这个降雨啊，只是短暂的歇脚。目前南海夏季风、印度季风已经是爆发了，西南暖食水汽输送能力明显增强，我国将由南向北陆续进入主汛期，像华南前汛期是进入龙舟水的集中期了。 那从12号开始呢，暖湿气流再度发力，并且呢稳定的维持，同时北方不断有低槽或者是冷涡东移，甩下冷空气，冷暖气流频繁碰面，南方又将重回多雨的模式。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的最新的 预报，那12号到14号呢，西南地区的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有暴雨的，局部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的天气。15到18号上述地区还将会有一次强降雨的过程。 至于北方未来一周，华北、东北等地的上空有短波槽或者是冷涡频繁活动，那多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整体雨量不大，但是要警惕局地强对流突然来袭。受此影响呢，东北气温波动中总体是处于偏低的水平，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摄氏度，体感较为舒适。 那黄淮到江南等地，随着冷空气的离开，气温则呈波动上升的趋势。 其中从明天到15号， 陕西、关中到河南、山东西部一带将有高温天气出现，高温持续时间不长，范围小，主打干热，大家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了。 好的，最后来关注河源。河源今天到明天是以晴天为主，今天是阴天， 最低气温只有21度， 最高气温是28度， 体感舒适，东北风12级。 明天是晴天为主， 最低气温是23度， 最高气温是32摄氏度。
1: 在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以上是最新的天气预报。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 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8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t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 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3: 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家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不花一分钱，方便又快捷。供求热线，欢迎各位。好的，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我再重复提醒各位。微信的朋友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公众号978河源旅游广播，把信息直接送到公屏上来。发短信的朋友记住工作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好，生活当中的任何信息都欢迎您及时的通过以上两种方式来发布分享出来。好，家里当中的闲置物品，特别是长期不用的一些电器，要及时的把它处理掉。长期放置在家里容易损坏不说，还占地方，容易带来卫生的死角。好，赶紧把它通过我们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把它送上来发布出来。

0: 就烦一会儿，
1: 一会儿就完事儿。
2: 好的，百万英才会南粤招聘，已经是正式开始了。河源市2026年的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也正式启动，这里招聘名额是303人，而且是享受国家及省政府规定的薪酬待遇。报名时间特别提醒您，6月12号到6月18号之间，实行网上报名。好的，这次事业单位招聘人员呢，主要招聘的就是普通高等院校2026年的应届毕业生，非在职非定向和社会上具有国家承认学历的人员。薪酬待遇呢是大家关注的，获聘人员都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享受国家及省政策规定的薪酬待遇。年龄方面有要求，18到38周岁，硕士研究生学历的学位放宽到43周岁，博士研究生副高职称放宽至48周岁，正高职称放宽至53周岁，退役军人随军家属放宽至43周岁。

好的，特别提醒各位，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这个就职机会啊，这次招聘的事情网上报名，那具体时间您一定要记住了，6月12号9点钟正式开始，到6月18号17点关闭报名通道。那网上报名呢，您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我们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来了解相关的信息内容，进入报名通道进行报名就可以了。

好，另外手机尾数号码是1466，王先生发来信息说他们企业正在招聘当中，这是来自河源市凯航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正在招聘的职位包括 CNC 开机师傅，这里有10个名额，那这个工种呢，主要就是根据非标零件图纸和工艺的要求独立完成 CNC 机床的调试操作以及自检，薪酬待遇方面可以面议。好，另外呢，职位是精密五金配件编程工程师，这是有2个名额的，还有自动化结构设计工程师，同样2个名额。好，这家企业的地点在河源市源城区浦前镇龙岭大道25号，也就是河源市凯航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您可以到现场来应聘，或者直接拨打王先生的电话来咨询了解详细情况，具体电话是189-0263-1466 189-0263-1466。

好的，再来看到的是手机尾数号码是1662，杨小姐。杨小姐是代表河源数码港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公司大量招聘的是值班电工，那要求年龄方面是20到35周岁，每月给出的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左右。<音乐> 好的，对电工的要求是高职及以上的学历，电器专业或者暖通专业，具有2年以上电器或制冷工作的经验，熟悉电力工程相关标准和规范，具有电力相关证书，如高低压操作证、制冷操作证等等了。另外还要熟练的掌握供配电的操作技能，或者是暖通设备操作技能，有电厂 厂变电厂运行维护经验，熟悉各品牌高低压配电柜结构以及配电系统二次回路，有一定的办公软件操作能力。好，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杨小姐取得联系，这里号码是18032111662，18032111662，具体工厂地点在河源市源城区龙岭工业园龙岭一路以西办公楼这边。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再来关注手机尾数号码是0609，发来信息说这里有一块地皮正在出让当中，这块地皮属于商业地皮，那占地是180平方米，是在50米大路旁边的，这里属于连两卡连着两卡地皮三面采光的啊，这个可以建6层半的高度，那总体面积呢达1300多平方米，这里手续方面已经是改出让和报建手续了。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和业主来联系，17729906091772990609。

好的，这里正在为您服务的是星期互动节目供求热线，供求热线特别为生活当中需要传递发布信息的您而准备的，生活当中的任何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及时的发布分享出来。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条信息，手机尾数号码是8989，发来信息。好的，这里有空店铺正在招租当中，原来呢是经营逆时光美甲美睫的，具体位置在大学城店这边，那这间店目前已经是搬空了，那60多个平方，租金呢每月大约是2800元左右，再加上物业费只有100元，大约也就是每月租金是2900元左右，押二付一。好，感兴趣的朋友，这是人流特别集中的地段，而且经营项目呢也特别对路，适合年轻的女孩子。好，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来了解一下，具体电话18407628989，18407628989，大学城逆时光美甲美睫正在招租当中。

好的，特别提醒您，生活当中的任何信息都可以及时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发布分享出来。当然也提醒您哈，如果您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对某条信息感兴趣的话呢，直接通过短信的方式来索取就好了。我们所有的信息都会自动保存收录到信息库当中，在以后节目当中陆续的播出，同时呢，也供大家查询。记住我们的服务 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发条短信过来就可以了。

0: 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1: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的来发布您要发布的信息。嗯，好，接下来我们进入服务的下半段的时间了。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我再重复提醒各位：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

好的，昨天的9点钟下午的最后一门课程，这个交卷了之后呢，我想很多的一些朋友，已经是开始在这个自媒体自己的这些朋友圈当中来分享此时此刻的这个别样的心情了哈。 当然很多朋友呢，都是一种非常轻松的状态来调侃哈。其实呢，在这个我们的各大平台还有朋友圈当中已经是感受到了这种氛围，那这种氛围呢，就是一种喜庆，一种轻松，一种接下来的一种快乐的心情。 好的，接下来时间段当中呢，也很快到了端午节了哈。在这段时间，特别是对于考生朋友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第一次的假期了哈。这个假期，我想您一定要玩得尽兴，玩得开心，而且要玩出花样来哈。究竟怎么玩，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陆续的为您选择最新鲜、最刺激、最有实用价值的好。 好玩好吃，豪爽的地方。当然，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有什么样的好去处，也及时的通过这个互动平台把您的信息及时的送上来。再次提醒您，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

虽然考试已经结束了，但是考试围绕考试这个展开的一些有趣的话题，或者一些精彩的场面，我们还是历历在目的。没错的，考试完了之后呢，特别是考场门口的那个壮观的场景，这个家长啊，可以说是翘首以盼，而且排成长龙，有的怀抱鲜花，有的拎着礼物，有的拉起横幅， 在人群当中寻找自己熟悉的身影。考试初啊，考生出场的那一刻，所有的压力疲惫一扫而光，从孩子的那个轻松微笑的脸庞当中，我想家长也读懂了一种轻松和笑意。 很多朋友呢，可能注意到了啊，很多学校也是，这个展开了一些特别有创新意的一些引考的方式啊，特别是考完之后，有的学校呢摆起这个棒棒糖的这样的一个发放台，让学生呢可以轻松的挑选自己喜欢吃的棒棒糖，在去。

确实，这一刻，这个棒棒糖应该是整个的学生时代最甜蜜的了。还有的家长呢，拉起横幅，前途无量，未来可期，热烈欢迎某某某高考圆满结束。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大气的，孩子一出门看到自己的父母，一边一个啊，拉起了横幅，可以说是这种欢迎的仗势也是极为浓烈的。 当然，更多的家长呢，可能稍微含蓄一下，手捧鲜花，而且这个鲜花的寓意也是非常多的。比方说向日葵、折桂，寓意一举夺冠、金榜题名，这些花束呢，在整个的现场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当然，最后的时刻呢，学生们也不会忘记和老师进行一个告别。比方说，河源中学高三20班的师生，他们就重聚教室，用书法作品庆祝高考结束。我毕业了，去看世界，金榜题名，前程似锦。这些书法作品表达他们此时此刻的心情。

还有很多的考生出门之后呢，接受媒体采访，那说的话也是非常接地气，而且是非常幽默的。比方说有一位考生就说啊，化学地理根本做不完，先打螺丝再旅游，汗水换旅费，攒钱看世界。高考结束之后呢，还有的班级呢和这个班主任共同来庆祝这一难忘的时刻，一起吃蛋糕庆祝毕业季。

根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的消息说，估计呢在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和考生的录取分数线。那明天到27号呢，将以线下宣讲加上线上直播的方式赴全省21个地市来开展月志愿助启航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讲活动，为中学教师和这个广大的考生提供权威实用的志愿报考和这个生涯规划指导服务。那希望您届时参加。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分享几条好消息。粤 BA 高能预警了，这周呢，河源队与佛山队是有两轮对决的。那第一轮对决就在今天6月10号客场征战佛山队，6月13号主场挑战佛山队。那战火未燃，两座城市Butter 先要开一局了。那佛山顺德被誉为是世界美食之都，这里城城出名厨啊，阵阵出名菜，让一众河源吃货可以说羡慕不已了。所以这次呢，可以说是您可以从胃下手了，以河源本土特色对佛山招牌名菜开启一对巅峰对位。那球场拼胜负，舌尖论高低，那到底是客家烟火更加能打，还是广府的精致更出圈呢？那要您参与了之后才做决定。

好的，特别提醒大家，6月10号客栈征战佛山队，那主场呢就在佛山了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如果去了之后呢，一定要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些名菜，感受一下广府菜的无限魅力。我的朋友，你的存在是里面没人取代。

0: 快乐
1: FM 978，
2: 快乐出发，
1: 每时每刻
2: 不一样的好声音。
3: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好的，暑假马上来临了，咱们广东的天气也会是火力全开。如果您不想在空调房里躺平，那就跳进水里痛快的畅游一番。好，接下来的时间段当中，我们为您整理一下在咱们河源感受水魅力的地方。 首先在咱们源城区呢，无论是刺激冒险还是悠闲戏水，总有一处清凉胜地治愈您的夏日了。首先选择第一站，巴伐利亚庄园水公园。 这里呢有万平方米的水上乐园，拥有超多的水上项目，让您无限的畅玩。跌宕起伏的水上滑道和游戏，让您瞬间入夏。逆风冲刺，水花四溅，满满的青春气息。 好，另外源城区的春木园小镇恐龙岛水乐园，很多朋友可能没有来过，今天这个夏季一定不能错过了。走进恐龙岛水乐园，28种溪水的体验一一解锁，造浪池里追逐浪花，旋转雨帘，清凉突袭。

0: 蘑菇坞森林可以说是仙气飘飘，每一个都能让您是畅想清凉。还有可爱的卡比巴拉契摩陪你拍照，随手一拍都是夏日的大片。恐龙岛水乐园开园的时间呢，一般都是在一天当中的10点钟到18点之间，正好带着孩子来一场趣味十足的清凉冒险，玩到夕阳西下再回家。 好，再来就是到森林当中也去勾是首选了。这里有暗洞漂流，加上溯溪摸鱼，泛舟也鸭湖。这个碧波荡漾，湖面平缓，非常适合全家一起来打水仗、赏水山。然后呢，顺着山势漂流而下，水流轻快，穿行在绿荫之间，最后呢，可以驶入天然的暗洞，开启秘境探险。山涧的溪流清澈， 见底浅浅的水湾是温润清凉，小朋友可以蹲在石缝间摸鱼抓虾，感受大自然最鲜活的乐趣，既有漂流的刺激，也有亲子慢时光的温馨。这个地方的选择应该是不能错过吧。 再近点呢，就是鹤园文化广场水上乐园了。这里占地有10000多平方米，设有造浪池、儿童戏水池、小冲天回旋滑梯、彩虹滑梯、水疗池，还有游泳池等等这些项目。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玩法，而且这里离家近，也比较安全。
1: 更小一点的朋友呢，特别适合在儿童公园，也就是河源市儿童公园水上乐园来游玩。持续到10月份，面向全市儿童免费开放的儿童水上乐园，一定要去。儿童游乐池、水滑梯、沙池地等无动力的设施，覆盖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这里是一个专为孩子打造的快乐天地，家庭亲子游的首选了。 好的，这个夏季呢，就来源城把这个燥热甩在身后，一头扎进清凉的水花当中，收藏这份玩水地图，约上家人朋友出发吧。 好的，特别提醒您，如果您需要了解详细的内容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的夏季解锁游泳的好地方。

0: 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时间来到上午的9点53分 了，进入最后时间段当中，这几条信息我们的快速的来播读一下。 手机位数号码是6767， 这位张先生说自来水公司宿舍3楼有套房需要转让。 那这套房是88个平方， 3房2厅1卫结构， 现在出让价格16万不到， 15万8就可以出手了。 好，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张先生来联系， 133-7761-6767， 133-7761-6767。 手机尾数号码是5811。 发来信息说十里东岸关山乐组团当中有套房也正想出售转让， 这套房是126个平方大三房新装修， 全屋赠送大品牌的家电。 因业主呢到别的城市发展，所以要出售转让了。好，感兴趣的朋友价格方面一定是非常美丽的。 好，具体电话呢是 136-3128-5811 136-3128-5811。 手机尾数号码是68-8081。 陈小姐， 石平路北2巷17号这边有整栋房子可以出租， 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了。 137-6016-8081 137-6016-8081， 陈小姐。

好的，时间到了9:56了，那今天供求热线陪伴各位的时间就差不多了，还有信息可以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 13825389161，无论查询信息或者是发布信息都可以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联系。那我是蒙佳，今天的服务到这里结束，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时光匆匆，风光好坏都有尽头。六月，在九七八这里，留一份闲情与花草作伴，存一份静气，容纳悲欢。六月，轻松一点，听你最爱。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上午10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5: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6: 梦给他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擦过。
5: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0: 心情在雨滴。
1: 时光流转，总会有一些旋律呢，历经岁月沉淀，依旧能够扣击心弦。流年变幻，也总会有几首老歌，藏着我们的青春与心事。这一时段呢，让我们放慢脚步，跟随着旋律，重温经典，邂逅那些刻在时光里的感动。

如果说港乐情歌有底色，那蓝雨一定是一抹忧伤又深情的蓝。这首1986年的经典之作，由德永英明作曲，林振强填词，是张学友早期奠定情歌王子地位的代表作，更是斩获了当年的十大劲歌金曲奖。前奏的钢琴轻柔落下，像淅淅沥沥的冷雨敲打着窗棂，弦乐的渐入瞬间铺开惆怅的氛围，而歌词呢以灰灰天空、空空街景勾勒出失爱之后的孤寂。精心的对比之间，把这对恋人的思念与不舍写得淋漓尽致。而张学友的演唱呢堪称一绝，克制的颤音，细腻的气息控唱，真假音的转换行云流水，尤其呢是高音部分的情感爆发，将雨中的寂寞与深情揉碎在歌声中，每一句呢都唱到了人的心底。多年过去，这首歌依旧是华语音乐当中的情歌的标杆之作，百听不厌。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完整的听完这首来自于张学友1986年的经典之作《蓝雨》。

听完了深情的蓝雨，接下来这首《只等这一季》是周慧敏温柔嗓音里的诗意与惆怅。作为叱咤903广播剧的主题曲，由贺秀平作词，卢东尼谱曲，收录在他的经典的精选专辑当中。整首歌曲呢，旋律舒缓轻柔，带着淡淡的文艺的忧伤。

我们仔细听周慧敏的嗓音，在当年可以说是清澈温婉，她没有华丽的技巧，却是将歌词里的那种热爱会凉、繁花会谢的释然与遗憾诠释得恰到好处。今生可会就只等这一季的简单歌词，道尽了爱情里的无常与执着，画面感十足，像是一幅秋日的泛黄的画卷，温柔又治愈。这首歌曲呢，没有浓烈的情绪，却是以细腻的情感、清新的编曲，成为港乐抒情里的一抹独特亮色。当你听的时候呢，你会越品越有味道。原来经典老歌就是这样，带给人无限的回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周慧敏《只等这一季》。

0: 生活偶尔波澜，常常平淡。我们少有卓越，大多平凡。唯有热爱，最平淡的生活也能绽放精彩。唯有热爱，最平凡的我们也会熠熠闪光。温暖陪伴，向上生长，值得热爱的生活，值得热爱的生活。
1: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2: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3: 忘记他，
4: 而幽幽温温变变静非
3: 茶馆。
0: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老歌是岁月的明信片，不同的旋律当中藏着不一样的青春模样。接下来呢，继续分享那些年我们经常听到的经典的金曲，一起重温旧日美好。这首歌的旋律大家应该不陌生，那就是来自于小虎队《红蜻蜓》。这是一首治愈又充满童真的《红蜻蜓》，瞬间能把人拉回到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这个曲风呢，现在听同样也是轻轻轻快的，旋律呢朗朗上口，而歌词呢借着红蜻蜓比喻逝去的童年，温柔地诉说着成长的感慨。小虎队在当年三个人的和声干净又纯粹，歌声青涩又真挚，他没有刻意的技巧修饰，满是少年独有的干净与温柔。它不只是一首流行歌，更是几代人共同的童年回忆。每次想起呢，心底呢都会泛起暖暖的激动。我们一起来听小虎队《红蜻蜓》。

听过少年童趣，我们再来感受一段青涩过往。这首歌是来自于徐怀钰演唱的啊，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呢，是节奏整体来说呢比较的清脆啊，活泼，曲风呢是元气满满。歌曲呢讲述的是懵懂年纪里纯粹的相伴与点滴的回忆。整首歌曲呢旋律抓耳，唱腔呢灵动俏皮，把年少伙伴之间的简单快乐这种情谊呢演绎的活灵活现。整首歌曲氛围感轻松明快，像翻开了一本写满了欢笑的青春日记，元气十足。

这首是经典的港式情歌《初恋情人》，旋律呢是婉转缠绵，编曲呢带着浓郁的90年代的港乐的韵味，而这首歌的演唱者刘晓慧声线清甜灵动，歌声里呢藏着初恋独有的羞涩、心动和淡淡的遗憾，而歌词呢则是直白地描绘出初见的欢喜、难忘的心动，把初恋那种懵懂又刻骨铭心的情愫呢娓娓道来。歌曲呢传唱度极高，节奏呢舒缓悦耳，是港式抒情金曲里的经典之作。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时光匆匆，风光好坏都有尽头。六月，在九七八这里，留一份闲情与花草作伴，存一份静气，容纳悲欢。六月，轻松一点，听你最爱的九七八。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旋律流转，情怀不变。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聆听岁月金曲，品味歌声里的百态心绪。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刘德华《木鱼与金鱼》。

这首作品呢跳出了传统情歌的框架，曲风呢别致又富有哲思，木鱼呢代表着清心寡欲，金鱼呢象征着俗世繁华，歌曲呢借由两种意象的对比，说透了人生取舍和心境的抉择，而刘德华的唱将呢沉稳从容，旋律呢轻快，歌词呢通俗易懂，但是却意蕴深长，在嬉笑吟唱中， 劝人看淡得失，守住本心，也是刘德华作品里极具特色的一首佳作，听过就难以忘怀。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来自于刘德华《木鱼与金鱼》。

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阿妹张惠妹的《趁早》。这首歌曲呢，曲风深情婉转，满是爱而不得的纠缠与洒脱。阿妹极具爆发力又饱含着细腻情绪的嗓音，将感情里的挣扎不舍和最终的释然呢，层层演绎。歌词呢，可以说是字字戳心，唱尽了明知缘分难续，不如选择放手，趁早离场的心境。高低音的转换收放自如，情绪的张力拉满，这首歌也成为华语乐坛传唱多年的伤感情歌经典。接下时间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来自于张惠妹《趁早》。

继续来听歌，来自于王杰，几分伤心几分痴。听旋律大家应该知道啊，这是一场游戏一场梦的粤语版本，是经典港乐的悲歌代表作，自带着独有的沧桑的氛围感，当旋律响起，落寞情绪呢便扑面而来。王杰沙哑沧桑的声线，把爱到深处的无奈心碎和执念唱给了我们。

0: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九十七点八，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1: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0: 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于2011年的香港电影《出轨的女人》的主题曲，来自于林忆莲演唱《两心花》。
1: 原来别离是营造归来，原来寂寥是留住。
0: 整首歌曲的旋律呢，温婉又带着悠悠的怅然。林忆莲细腻的婉转的声线，将情爱当中的牵绊、离合和执念缓缓地诉说，而歌曲的意境唯美，以花来喻心，道尽了两颗心相依又相离的复杂情愫。唱腔的收放有度，情绪的内敛却后劲十足，声声入耳，耐人细品，是极具韵味的抒情佳作。这首歌来自于林忆莲《两心花》。

再来继续听歌，来自于周华健，你说的对。听歌曲的曲风呢，也感觉到它是一个比较有一点年代感的歌曲。这首歌曲的曲风温暖质朴，它褪去了华丽的修饰，像老朋友一样闲谈一样的亲切感。而周华健标志性的温润嗓音，把释然、理解和释怀唱得格外的通透。整首歌的歌词呢，简单直白，讲述感情里的和解和放下，没有任何的撕心裂肺的悲戚，只有平坦的、平和的一种坦然接受。旋律呢，轻快治愈，听完呢，可以说是内心满是安稳。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来自于周华健，你说的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二点五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10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0: 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悠悠温温冰冰静静
1: 茶馆。
0: 97.8，一路有老歌。

有些歌一开口就是半生回忆，有些对唱一和声就把岁月唱得温柔又厚重。今天我们慢慢听，听红尘里的遗憾，听风雨中的相思，听一生一世的选择，听刻在时代里的爱情。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来听那些经典的对唱好歌。1990年，罗大佑、陈淑桦，《滚滚红尘》。这是一首写尽宿命和沧桑的情歌，罗大佑的声音低沉沧桑，搭配陈淑桦的温柔婉转，把乱世里的相遇和别离，爱而不得的无奈唱给我们。它不只是一首歌，更像是一段人生，来去匆匆，聚散不由人，越听越让人心里发酸。

1992年，张学友、汤宝如，相思风雨中。歌曲呢堪称港乐对唱里的相思天花板，张学友深情醇厚，汤宝如清甜细腻，一句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把隔山隔水的牵挂藏在风雨里的思念

1992年，林子祥、叶倩文，选择。同样是在1992年，林子祥和叶倩文的选择是一首最踏实的爱情宣言，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激烈的情绪，只有一句：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简单坚定又温暖。

0: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相见，好久不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2: 忘记他
3: 也悠悠温温变变静非
2: 茶馆。
1: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来听那些经典的对唱歌曲。1995年，周华健《奇遇天下有情人》，歌曲一响就是江湖与爱恋。周华健的声音温润，而奇遇呢则是空灵，两人的和声美到极致。这首歌把武侠世界里的生死相随、爱到天涯海角的执着，唱得大气又浪漫。

1997年，任静、傅笛生，《知心爱人》，这是《烟火人间》里最温柔的相守，夫妻对唱，真情流露，旋律呢舒缓又暖心，歌词里呢没有大起大落，只有彼此陪伴，彼此包容。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金奖了！
6: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5: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7: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8: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9: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0: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1: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晾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97.8，一路有老歌。

歌声温柔，岁月漫长。此刻我们继续来听那些藏在时光里的对唱经典，每首歌都在告诉我们，爱有沧桑，也有坚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1998年，那英、王菲相约1998，这是跨时代的经典合唱，一个浑厚大气，一个空灵飘逸，两种声音撞在一起呢，在那个年代惊艳了整个时代。这首歌带着希望，带着憧憬，带着相遇，是约定，也是一代人最珍贵的青春记忆。

这首歌来自于1991年张智霖、许秋怡现代爱情故事，这是港风对唱里最清爽的一首歌。张智霖和许秋怡的声音青春又干净，旋律呢轻快洒脱，不纠结不伤感，只是唱的简简单单的相遇和喜欢，像一阵晚风，舒服又治愈，听一遍就忍不住跟着轻轻地唱。

2000年，刘德华、陈慧琳，我不够爱你。这首歌呢，同样唱出了爱情里最真实的自省与遗憾，都市情歌的温柔质感，男生的沉稳，女生的清亮，把爱的不够、错过太多、心里不舍的情绪表达的细腻又坦诚，让人听得特别有共鸣。

0: 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97.8 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2: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97.8 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3: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4: 忘记他，
5: 而幽幽温温翩翩静飞
4: 茶馆。
0: 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来听那些经典的对唱歌曲。
1: 谁能告诉我有没有这样的笔？
0: 2000年，那英、孙楠，只要有你，这是影视剧 OST 里的深情标杆。那英的深情和孙楠的高亢完美融合，歌里满是守护和坚定，不管风雨多大，只要有你，就不怕未来漫。

1994年，张信哲、刘嘉玲有一点动心。这首歌曲呢，把心动唱得刚刚好。张信哲的温柔细腻搭配刘嘉玲的淡淡清甜，歌里呢全是暧昧期的小心思，不敢太靠近又忍不住在意，那种浅浅的喜欢，悄悄的在意，真实又美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学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0: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5: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7: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8: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新河源，新文明。
1: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3: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4: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干警郑小玉同志。小玉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郑小玉。

0: 欢迎小玉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哈。那么今天小玉要跟大家来介绍公益诉讼的哪些内容呢？
1: 今天想向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关于公益诉讼检查办案领域中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让大家对检察机关守护生态环境的方向和抓手有更多了解。
0: 好的，那么首先我们也想请小玉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呢？
1: 好的，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是指检察机关针对污染环境、破坏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水等自然资源，致使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行为，通过诉前检察建议、提起公益诉讼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履职，追究违法主体修复责任，推动生态损害及时弥补的司法活动。作为公益诉讼检察制度最初确立的四大法定领域之一，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已成为公益诉讼检察办案数量最多、案件类型最丰富、覆盖面最广的重要领域。近期省委省政府制定印发关于加快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支持河源全域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给我们的生态环境检查工作提出了全新课题。全市检察机关将围绕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全面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在生态环境法典出台之际，为法典落地实践打造河源样本。
0: 好的，了解了什么是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咱们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当中有哪些履职方式和抓手呢？
1: 针对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保护相关违法行为，检察机关主要是通过行政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这三类方式来履职的。具体来说，行政公益诉讼是针对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不作为，导致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情况，比如行政机关对污染企业监管不力、对生态破坏行为未及时制止等，检察机关可先提出检察建议，如果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职，则依法提起诉讼。民事公益诉讼是针对违法行为人实施的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等行为，造成社会公共利益损害或存在重大损害危险的情况，比如企业违规排放污染物、非法占用林地等，检察机关在无适格主体或主体未起诉时，可直接提起诉讼，要求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是在针对特定环境资源犯罪行为提起刑事公诉时，检察机关可一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求犯罪人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赔偿等民事责任，比如非法捕捞、盗伐林木等犯罪行为，既追究刑事责任，又要求赔偿生态损失。此外，检察机关牢牢把握恢复性司法理念，丰富履职模式，多渠道拓展公益保护路径，围绕绿美河源生态建设，河源检察机关积极与林业部门、自然保护区管理单位等开展协作，在东江国家湿地公园、康河温泉国家森林公园、白溪省级自然保护区等地共同建设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治教育等公益诉讼基地，实现为破坏生态环境被追究法律责任的相关单位、涉案人员及其他行政单位人员进行异地生态修复等功能。
0: 看来啊，这三类诉讼相互补充，共同构成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的司法保障体系。而将刑事惩罚和生态修复相结合的模式呢，可以更好实现办理一案惠及一片、影响一面的效果。那么接下来能否请小玉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来跟我们大家具体介绍一下，也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这一领域的公益诉讼实践呢？
1: 好的，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两个案例。第一个是李某滥伐林木案，涉案人员李某在未取得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滥伐林木，破坏了当地森林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依法对李某以滥伐林木罪提起公诉，并对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赔偿此次滥伐林木造成生态破坏修复费用为13000元，均获法院判决支持。 确保在严厉打击破坏环境资源刑事犯罪的同时，又使其承担损害社会公益的民事责任。第二个是督促依法处置原矿废水行政公益诉讼案。我们在履职中发现有条山体小溪存在重金属污染物超标的线索，经过现场勘查发现污染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社会公共利益损害仍在持续，于是依法制发检查建议，督促相关政府积极履职，对废弃矿点水污染开展全面治理，并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对非法采矿点进行生态修复。后续经过现场回头看，截排水沟、废水收集处理设施等治理工程已建设完毕，被破坏山体植被复绿完成，治理成效显著，有效守护了水生态安全。
0: 非常感谢小玉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进行的解读。那么通过这两个具体的案例哈，我们也看到生态环境安全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护航，检察机关不仅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人，更是生态系统的共建者。最后，相信大家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的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呢，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再次感谢小玉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小玉。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和支持河源检察公益诉讼工作。
0: 好的，也要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友收听关注本期检察之窗，我们下期见。
2: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晾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 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12: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飨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5: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2: 阿邦，
1: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2: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和谐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2: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盼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98553。
4: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5: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0: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0: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2: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

0: 精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光。
3: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七三。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2: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九十七点八，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1: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

0: 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3分钟关注身体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2: 谢晓慧主任医师，中国真刀医学专家，河源德康医院院长，1988年7月毕业于陕西中医药大学。中医针灸系从医近40年，创立至针疗法和肌骨神经同治疗法，主要擅长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骨关节炎、痛风、骨质疏松、中风偏瘫、失眠、头痛等症状的诊治。
3: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康复疼痛科的医生谢晓慧，今天跟大家聊一聊颈源性头痛是怎么回事。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头痛反复发作，感觉疼痛从颈后部一直牵扯到太阳穴，甚至于同时伴有头晕恶心？如果有，您可能正在经历颈源性头痛。什么是颈源性头痛？简单来说，就是颈椎病引起的头痛，它是仅次于紧张性头痛和偏头痛的第3大常见头痛的类型。如果出现以下情况，极可能就是颈源性头痛。颈部的活动或头部维持于某种体位的时候，头部感觉疼痛或者疼痛加重，颈部活动范围受限。影像学检查呢，显示颈椎出现以下的情况：颈椎生理曲度的异常，比如生理曲度变直或者反弓，还有呢就是颈椎间盘突出。至于治疗方面，可以尝试肌骨神经同治疗法进行治疗。所谓肌骨神经同治疗法，就是脊柱软组织系统、骨关节系统以及中枢神经系统之间的生理关系。骨关节系统是支撑着人体的系统，肌肉软组织系统则是维持了骨关节系统的稳定和运动功能，而中枢神经系统是支配和指挥着周围的肌肉系统维持运动和稳定。因此人体肌骨神经相互依赖，相互为用，这就是肌骨神经同治疗法的基础。从病理上讲，疼痛和运动功能受限往往是相关肌群、骨关节和所支配的神经同时发作问题所导致。因此在临症治疗时，我们不能见己病只治己，见骨病只治骨，而应该肌骨神经并重，肌骨神经同治。肌骨神经同治疗法分3步。第一，肌肉软组织系统，我们经常采用针灸、针刀、推拿、中药热敷。那么第二，骨关节系统呢，我们在放松的基础上进行整复手法，纠正错位。第三，神经系统，在肌骨超声、在 CBG 引导下的精准 介入治疗，比如神经阻滞素、低温等离子

0: 消融素、臭氧注射等等。那么自我保健呢，我们有八字方针：缩脖、抵肌、抓项、仰头。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康复疼痛科医生谢小慧，我们下期再会。
1: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2: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4: 闹钟在敲我。
3: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5: 放马过来吧。
3: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6: 我是自愿上班的。
3: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7: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3: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8: 前方是周六，
9: 严禁拥堵。哇，
10: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11: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3: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1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 为每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2: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们每天都要亮晶晶啊，要过得闪闪亮。时间来到下午的2:11，这里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昨天下午，随着最后一门科目交卷铃声清脆响起，高考圆满结束。考生们呢，迈着轻松的步伐，有序走出考场，结束12载寒窗苦读，奔赴人生崭新征程。那么，咱们全市呢，8个考区、18个考点、1166个考场，全程考风考纪严明，考场秩序井然，顺利实现平安高考目标。那么，市教育局啊，特别提醒广大考生以及家长，2026年夏季普通高考成绩的发布时间和查询方式等相关的信息呢，大家均要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统一公布内容为准。好，那么接下来要特别关注哈，来到6月份，今天是6月10号。那么最近呢，市疾控中心也向咱们广大市民发布了6月健康风险提示。本月啊，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蚊媒传染病、手足口病、流感、毒蘑菇中毒、细菌性食物中毒以及埃博拉病毒等这些6大健康风险哈，提醒大家要科学做好防护。好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各位好，我是肖阳。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钟，我们一起。那么提醒大家哈，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路途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0: 自己。
1: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2: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1: 几十个人？
2: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1: 爸爸，我支持你。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98553。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5: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6: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7: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7: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7: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8: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9: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3: 这个时刻，上班路上不再寂寞， 高峰时段聚集车内，
0: 给你带来的是说走就走的四下车，
3: 一路畅通下午版，有歌声，有欢笑，有我陪您一起高峰时段在大街小巷穿行。

好的 ，FM97.8 一路畅通下午版，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20分。各位好，我是骄阳。提醒大家啊，逐渐迎来上班上学的高峰期，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在您的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呢，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今天是已经来到了6月10号了，那么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会正式拉开大幕啊！这是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共同举办世界杯，可以说人气热度超高。与此同时呢，不断攀升的还有现实意义的热度。根据预测，本届世界杯赛事使用的16个体育场中，有14个可能出现超过安全值的一个高温啊！

上班路上大家还是要注意文明驾驶，不要加塞儿抢行，路途当中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进行实时的分享。夏天防晒很重要，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说到过关于这个防晒喷雾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最近呢在河南郑州有一名五岁的男孩因为近距离吸入防晒喷雾导致双肺出现大面积白斑，诊断为化学性肺炎。而此前呢浙江杭州也有一名七岁儿童 使用防晒喷雾之后呢不久被确诊为急性过敏性肺炎。那么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防晒喷雾呢主要分为物理型和化学型两类。物理防晒喷雾是有反射阻挡紫外线的功能，化学防晒喷雾使用它的这个作用机制呢是吸收紫外线并将其转化为热量释放出来。除了防晒成分，那么防晒喷雾当中呢还含有丁烷、丙烷等这些推进剂成分，以及用于溶解防晒成分的酒精等等。 那防晒喷雾当中的防晒成分以及辅助成分呢会形成微小雾滴，如果说与我们面部距离过近的话呢这些雾滴会直接的被吸入肺部，一方面它会破坏肺泡表面的活性物质，甚至直接损伤肺泡上皮细胞以及毛细血管，另外一方面机体 对外来化学物呢它也会产生一个剧烈的过敏反应，导致肺泡以及间质内出现大量的炎性渗出液，影像上便会形成白色阴影，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白肺。 提醒大家，其实除了防晒喷雾之外，像空调、加湿器、蚊香液等这些夏季必备的神器，如果说使用不当的话，同样可能会引发呼吸道以及肺部疾病，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慎重，要谨慎。那么说到防晒，像我自己一般，我的脸上我习惯了还是要涂 防晒霜，一般在面部涂防晒霜，身体上涂防晒喷雾。那么提醒大家，我们这个防晒喷雾如果是喷涂的时候，这个防晒喷雾的喷头应该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是不要直接对着你的口鼻，应该要屏住呼吸，紧闭双眼，采用来回移动的方式去喷涂，同时呢也可以低头避开器物，最好是先将喷雾喷在手心再涂抹在脸上。 夏天防晒还是很有必要的，大家还是要谨记做好防晒。那么说做好防晒呢，其实我们的广电商城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防晒美妆的好用单品，再加上现在马上端午节又到了，双节，我们是连在一起给大家来把价格打到最低，各位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 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0元旅游广播，点击链接直接进入到商城来选购下单。同时呢我们要特别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买赠福利加上全场满额赠礼是可以全部叠加的，一单享受多重优惠。实际付款满618元直接是免费送给您海蓝之谜防晒霜2支，实际付款满1288元直接是免费领取赫莲娜黑绷带小样4支，满1688元 更是直接送兰蔻小白管防晒乳正装1支，满2188元送给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正装1瓶。心动的话抓紧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0元旅游广播。首先我们这次美妆专区给大家带来的全部都是限时买一送一，另外呢恰逢端午佳节我们还准备了各种高端的滋补好物，同样价格也是拉满，而且是直接买一送一，还有像深王这个高端的溯源燕窝等等。那么像燕窝直接是给大家第二单直接半价的，非常非常超值的福利，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 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0元旅游广播，点击第一个链接就可以进入到广电商城来了解详情喽。

凤凰花又开，来自陈楚生。又到了毕业季，高考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又到了中考的时间哈，又是到了一年的这个毕业的时间。对于高考学生而言，考试已经结束，估计接下来能够这个简单的放松一下。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各位考生以及家长哈，凡是相关的信息一定要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的信息为准，不要去盲目相信一些来路不明其他渠道的信息哦。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两点到三点陪伴各位在行车路上，路途当中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都是可以的。那么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冷空气赶走了阿雨和阿潮，这两天天气大家都会觉得特别的舒服哈。那么周五开始又要大雨再度来袭，所以要洗要晒的话得抓紧时间喽。广告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0: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二点五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和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和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和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

0: 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3: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2: 他们好勇敢。
3: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2: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盼湾呢。
5: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7: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6: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8: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6: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9: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0: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11: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12: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11: 点一点手机，日赚500。河源人，别信，刷单本身就是违法，小甜头背后藏着大陷阱，先返利后套牢，等你大额投入，骗子立马失联。记住，高薪兼职、刷单返利都是诈骗，不轻信，不转账，守护钱包，从拒绝天上掉馅饼开始。反诈专线96110，有事儿随时拨。河源市公安局宣。
13: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14: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15: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16: 听广播，我最爱978。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 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37分，一路畅通下午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焦阳。6月10号啊，今天这个现货黄金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200美元，创下了近三个月以来的新低。截至时间，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9点10分，现货黄金报每盎司4195.15美元，跌幅为1.54%。那么截至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8点25分， ICE 布油期货这个主力合约日内啊是上涨1.1%。 这个金市的价格目前是在今年已经是跌超400元。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作为联合承办城市之一，加拿大温哥华这次呢是将会举办7场世界杯赛事，这座曾经为冬奥城市再次进入到大赛时间。 我相信很多球迷朋友应该都特别期待吧，这个4年一度的世界杯哈，马上就要开始了。

0: 天呢天气比较热哈，夏天洗澡的频次也会变高，但是呢有一些不良的洗澡习惯其实对于大家来说既伤皮肤又伤身。那么接下来通过一段音频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第一呢就是用力搓澡，有的地方喜欢用毛巾，甚至自己用手搓，搓得越干净越好，这也是一个误区。第二呢使用特别多的洗涤剂，包括强碱的肥皂。第三呢就是水温过高对皮肤有刺激，当然水温过低对我们的皮肤的生理机能也会有影响，也要稍微注意点。第四呢就是时间长，泡澡也泡得很长时间，实际上它是对皮肤也不好，对整个身体的也有影响，甚至对心血管都有影响。第五呢就是餐饮以后，饱餐以后马上洗澡，不利于消化道的这个正常功能。第六呢运动以后或者大量出汗以后他觉得不舒服要赶紧洗澡，这个时候是不妥的，应该稍微休息一下，让我们的心跳啊血压恢复一个正常。第七呢就大量饮酒以后，这样也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意外。实际上洗澡不管是夏季还是冬季，它的基本原理还是差不多的。你像我们一般是显用的水温是接近我们的皮肤的温度，这样舒适感比较强。夏天可以适当低一点，冬天大概35到37或者稍微高一点点可以的。第二呢就是说洗澡的时间，我们淋浴的时间是5到10分钟。年轻人可以长一点，但是对于年纪大的站立着洗澡也是一个挑战，对体力的挑战。如果泡浴的话一般来说是15分钟以内或者是20分钟以内，这样对人的心血管的适应能力会好一些。再一个根据频率，我想洗澡的频率还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如果他出汗比较多或者他觉得很不舒适，那就可以1天1次啊，夏天。如果觉得运动很少，特别是对于老年人皮肤又很干燥，你可以隔天1次，甚至1个星期洗2次。这个频率是因人而异的。如果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季节不一样也要因人而异，或者夏季多一点，冬季适当的少一点，这也是一个选择方式。然后呢选择的洗涤用品一般是弱酸性，最后呢就是要及时的保湿。就是我们洗完澡以后就要保湿，我想应该是10度的清洁，充分的保湿，不管在什么季节对我们的洗澡都非常重要。
0: 适度清洁，充分的保湿哈，确实夏天洗澡这个一天要出很多汗，可能一些朋友一天要洗几次澡，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哈。首先就是南方还好，像北方呢一般洗澡会喜欢用力的搓澡。那么第二点就是使用过多的洗涤剂，比如说像沐浴露之类的哈。如果说大家这个每天我们都要洗澡，那不建议，有的时候其实正常来说也没有必要每天都有用沐浴露。第三就是水温还是要适宜哈，不要过高或者是过低。第四就是洗澡的时间也不要太长。第五个就是我们家乡有个习惯，有个说法，就是饱不洗澡，饿不剪头哈，就是吃饱了不要立刻洗澡，那么你饿着的时候呢也不要去理发啊。第六个就是运动之后呢马上冲凉，这个也是毕竟我们出了大量的汗还是要注意。第七个就是大量喝酒之后也不要立刻洗澡。2:42，一路畅通下午版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又到了毕业季了啊，又到了这个毕业的时间，接下来呢还是要跟各位毕业想要入职的朋友来分享一下，务必要注意劳动合同里的细节，比如说要关注合同条文中的具体的表述，切勿轻信所谓的口头承诺，警惕阴阳合同，重点啊要审核工作内容和地点。第二点要提示的就是这个试用期它是不等于白用期，试用期的工资呢是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的80%，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所以试用期哈并不是说不给工资哈，大家要注意。第三就是劳动合同中的常见无效条款有，比如说要求放弃法定权利，如自愿放弃缴纳社保，自愿放弃加班费等等哈，这些都是要格外的警惕，这是无效条款。好，毕业季到来了，也愿大家都能够，无论是毕业要升学的学子，还是毕业要找工作的朋友，都希望大家如愿以偿。

0: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 一座城，一条路，一段温柔的午后时光，
5: 听河源，听风景，听一路畅通的美好。
4: 行走在城市之间，感受生活的温柔与浪漫，
5: 穿梭在旅途之中，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与心情。
4: FM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
5: 一路畅通下午版，用心陪伴每一段出行。
4: 愿你前路平坦，心中温暖，一路顺畅，
5: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
6: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49分，一路畅通下午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啊。各位好，我是骄阳。最近在网络自媒体有一个账号叫做方姐情感倾听，发布的一则关于惠州一名孤女模拟考648分却遭亲舅舅烧书阻止参加高考的信息，是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啊，引发了大家的高度关注。那么惠州公安呢也高度重视，迅速组织核查。经查，这个自媒体从业人员黄某，女，41岁，为蹭高考热度博取关注、吸粉增流，实现引流带货牟利的目的，通过策划撰写剧本，雇佣虚假连麦人员骗这个来编造刚才的这些不实的信息，并在自媒体账号所谓的方姐情感倾听发布，引发网民热议。那么经过审讯的黄某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黄某予以行政拘留。这个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哈，大家不信谣不传谣。说到这个网络，现在呢很多朋友会通过网络的方式来结交朋友，来认识人。哎，我们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说一个陈某某，他呢与所谓的朱某某是在网络上认识的，经常呢是以夫妻互称啊。这个朱某某多次以家人看病啊、个人周转等理由向陈某某来借钱，

陈某某在陈某某家中的住处，陈某某的父亲陈某某在陈某某家中的住处，陈某某的父亲陈某某在陈某某家中的住处，陈某某的父亲陈某某在陈某某家中的住处，陈某某的父亲陈某某在陈某某家中的住处，陈某某的父亲陈某某在陈某某家中的住处，陈某某的父亲陈某某在陈某某家中的住处，陈某某的父亲陈某某在陈某某家中的住处，陈某某的父亲陈某某在陈某某家中的住处，陈某某的父亲陈某某在陈某某家中的住处，陈某某的父亲陈某某在陈某某家中的住处，陈某某的父亲陈某某在陈某某家中的住处，陈某某的父亲陈某某在陈某某家中的住处，陈某某的父亲陈某某在陈某某家中的住处，陈某某的父亲陈某某在陈某某家中的住处，陈某某的父亲陈某某在陈某某家中的住处，陈某某的父亲陈某某在陈某某家
这个朱某某根本就 查无此人，其实他的真实身份竟然是一名男子苏某。 这个苏某呢，他是使用AI生成身份 包装人设，在网络上去假借恋爱的名义骗取钱财。目前呢，陈某某已经撤诉了，表示将整理证据向警方 来进行报案。这个事儿吧，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哈，现在网络交友确实是很普遍，但是呢，因为科技的发达，那么大家也一定要仔细的甄别。 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仔细甄别，当然也要甄别好物了。像我们的广电商城就是非常适合大家来在商城来选购好物的一个平台哈，真的是，因为我自己很多东西我都是在广电商城上直接来入手的，因为价格真的很划算。那么现在呢，年终 这个618的大促，再加上马上到了端午节，我们这节日连在一起，实打实的给大家来降价。各位可以直接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和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第一个链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来了解详情哈。我们这次先来跟大家说一说 满赠的福利，这个满赠呢是可以叠加的哈，不仅仅是说你一单的价格，是可以凑单的哈。实际付款只要是满618元，直接免费送您海蓝之谜防晒霜2支，满1288元是送您赫莲娜黑绷带小样4支，满1688元直接送的是兰蔻小白管防晒乳的正装一支，满2188元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正装一瓶。 我们这次给大家的福利真的都是限时买一送一的福利哈，一份钱到手2瓶同款正装。最首先推荐的就是我在上周已经入手哈，我已经这个在用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50ml 的正装，日常你在专柜是3000多一瓶，那么我们商城平时的价格哈都是要199，这次呢直接给大家立减200元，到手1799元。 2瓶哈，直接是50ml 的正装，2瓶真的超值的福利啊！ 另外呢， 1799又符合了1688的满赠标准，额外再送给您一支兰蔻小白管防晒乳正装，一定要记得哈，满赠的这个商品要添加商城客服微信来进行领取。 那有些朋友会说了，那只有黑绷带吗？当然不哈，比如说刚需的 CPB 隔离、希思黎全能乳液、兰蔻小黑瓶基底液等等哈，通通都是买一送一，非常的超值。 还有很多的品，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和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进入商城来看一看。另外，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哈，这个要走亲访友，那我们同样也有非常这个滋补好物，比如说高品质的海参，直接和美妆一样哈，买一送一，而且是身亡啊，真的送礼非常的大气。 还有高端素源燕窝，那么在端午节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专属特惠是第二单直接半价，像孕妈妈食补啊、日常保养、送长辈都是很合适的。另外还有精品虫草等这些非常高端的滋补好物， 全场通通都是可以累计金额的，符合满赠。那么大家可以直接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和源旅游广播，点击第一个链接进入商城来下单。 那么还是要提醒大家哈，我们这次618大促叠加端午的专属福利，这一年只有这一次哈，像美妆都是现货，像我自己入手的这个黑绷带，赫莲娜黑绷带哈，这次的价格真的是 我们广电商城这么久以来第一次有这个福利价，非常的超值，而且是香港直邮的，包括滋补干货，库存都是比较有限哈，大家一定要注意是限时限量的。
回复关键字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就可以获取链接进入广电商城。好的，2点56分，一路畅通下午版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是周三，祝大家下午上班快乐，明天下午的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远的天。
1: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2: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1: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2: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2: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4: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1: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有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1: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

0: 点八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4: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1: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2.5折
1: 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点八看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1: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2: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

0: 钢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一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3: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4: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5: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4: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5: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4: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5: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4: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5: 9-7-8陪你的周一。
6: 闹钟在敲我。
7: 9-7-8和你的周二。
8: 放马过来吧。
7: 9-7-8等待的周三。
9: 我是自愿上班的。
7: 9-7-8惊喜的周四。
1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7: 9-7-8期待的周五，
11: 前方是周六，
12: 严禁拥堵。哇，
13: 9-7-8快乐的周六，
14: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7: 9-7-8静悄悄的周日，
15: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5: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2: 为满月带来希望与温暖。
16: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7: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8: 我爱的节目
19: 开始啦。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2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距离端午小长假还有9天的时间，想想总会有一些盼头。

0: 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0: 鱼吧。
1: 天气早知道，出行知冷暖。今天全国天气呢是南北分岔，很明显，西南、华南南部雨势强劲，云南、西藏东南部、海南、广东西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还伴有短时强降水。东北、华北、黄淮多地呢有雷阵雨，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广东呢，本周主打的是先稳后雨，闷热再现。周三到周四，龙舟水呢短暂的休息，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的天气为主，有分散型的短时阵雨，气温逐步回升，体感偏闷热。周五到周日雨带回归，中南部像珠三角、粤东、粤西有雷阵雨，局地呢有大雨到暴雨，并且呢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全省气温整体在24到33度，湿度偏高，注意防潮防霉，日常多补充水分。最后我们来关注河源的天气。今晚根据短时天气预报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

0: 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1: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
2: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3: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2: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3: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2: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6: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5: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6: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5: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7: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8: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9: 梦给他，
10: 也要让弯弯冰冰静飞机
9: 擦过。
1: 97.8，一路有老歌。

韦礼安，忽然。这首歌曲呢，跳出了情爱的局限，从个体的际遇上升到普世命运的思考。所有想不通放不下，往往都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忽然通透，顿悟伴随失去，心酸也伴随解脱。这是韦礼安创作成熟期作品极具哲思的单曲。韦礼安自述创作借鉴《盗梦空间》里的电影配乐的思路，编曲留白写意，像东方的水墨画，留给听者大量的情绪的带入空间。

王菲1993年情敌。这首歌呢收录在93年的粤语专辑《执迷不悔》当中，而这一年王菲呢仍然是以王静文的艺名活跃，是王菲摆脱港式流水线口琴歌，塑造独立女性唱腔的关键曲目之一。那么专辑同期诞生的代表作像《执迷不悔》《季后风》《情敌》呢，也跳出了90年代港乐为爱哭闹、仇视情敌的俗套的情爱的叙事风格。整首歌曲曲风轻快俏皮，歌词呢却是看透花心恋人的无奈与释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2: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3: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2: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5: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德源德康医院。
8: 彭凤梅妇产科主任医师毕业于广州医学院，临床医学从事妇产科工作30余载，曾在河源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临床一线工作，擅长妇产科各类手术，对妇产科常见病、多发病、各种顽固的月经病、不孕不育等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9: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妇产科彭凤梅医生，本期为大家科普如何轻松度过更年期。在日常生活中，遇事激动容易发怒的女性，我们经常会说你更年期啦，虽然这只是一句玩笑话，但也折射出在我们普通人的印象里，更年期的女性主要症状就是情绪波动大，但处于更年期的女性还会出现情绪之外的各类症状，有些甚至容易被忽略。事实上，更年期的女性会出现一些情绪波动大的表现以外，还可能会出现以下症状：感觉皮肤异常，总觉得自己身上有蚂蚁在爬，全身瘙痒、潮热、盗汗，会出现胸闷、心慌，有濒死的感觉，有心绞痛、反复尿路感染、阴道炎等症状。眼期的症状比如脑血管意外、老人痴呆、 骨质疏松等，增加了骨折的风险。这些更年期的症状都是因为女性雌激素缺乏导致的，所以说更年期对女性健康影响大。女性的围接经期，也就是更年期，是在45到55岁之间，这部分人群中有许多女性备受更年期症状的困扰。如何让女性朋友安然度过更年期，是妇科内分泌医生关注的课题。下面科普从四个方面描述如何科学从容地应付。第一，药物治疗。在及时治疗方面，如果潮热盗汗、夜间睡眠差等症状严重影响你的生活，或者你属于骨质疏松高风险人群，在医生严格评估并把握治疗窗口期的前提下，通常是指结经10年内而且年龄小于60岁的，激素治疗是目前有效的缓解方法。第二，非药物治疗同样重要。良好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的饮食，坚持运动，比如说就是快走、跳舞、瑜伽等负重运动，加上肌肉锻炼，保持健康体质，戒烟限酒。三，缓解局部不适。对于更年期女性来说，我们可以坚持做凯格尔运动，也就是盆底肌的锻炼，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第四，管理好情绪和睡眠，学习放松技巧，比如说有正念、冥想、认知行为疗法等，都可改善情绪波动和睡眠质量。更年期不是青春的终点，而是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转折点。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妇产科彭凤梅医生，下期再会。
2: 新河源，新文明，
10: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1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12: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3: 梦给他
14: 也摇摇晃晃冰冰清
13: 风擦滚。
12: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张咪，1992年，蓝蓝的夜，蓝蓝的梦。曲风呢，则是90年代内地岭南抒情流行，轻爵士打底加简约的键盘配器，区别于同期嘶吼式的西北风的歌曲。这是一首藏在月色里的温柔悲歌，蓝是深夜，是幻梦，是求而不得的思念，也是成年人藏在眼底不肯落下的眼泪。而张咪的原版演唱赋予歌曲隐忍坚韧的底色，在华语老歌里独树一帜，历经30多年依旧凭借着诗一般的词曲成为传世经典之作。

张卫健月圆了。当年张卫健的辗转各地拍戏，常年离家，目睹无数背井离乡在外谋生，佳节不能归家陪伴父母的漂泊者，以此为灵感，奠定下了整张专辑的亲情、乡愁和中年心事的创作基调。而主打歌专门写给了所有在外打拼的异乡人，跳出情爱，聚焦游子对于故乡与家人的牵挂，也是张卫健半生漂泊心境的自我写照。

0: 远远的。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好运来，祝你好运来，
4: 点一点手机日赚500，河源人别信，刷单本身就是违法，小甜头背后藏着大陷阱，先返利后套牢，等你大额投入，骗子立马失联。记住，高薪兼职、刷单返利都是诈骗，不轻信，不转账，守护钱包，从拒绝天上掉馅饼开始。反诈专线96110，有事儿随时拨。河源市公安局宣。
5: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将收听到的是978周三我爱读书会。人为什么要读书呢？通过一些书籍的阅读，我们会对自我有更准确的定位，从而放下不切实际的幻想，珍惜眼下所拥有的。每周三，978准点为您带来我爱读书会。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河源电台我爱读书会。有人说，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书籍可以；眼睛无法看透的风景，文字可以。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在奔波，在忙碌，偶尔忘了停下来和自己对话，和思想相遇。而读书就是最温柔、最有力量的沉淀方式。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值得反复品读、藏着人生智慧与生活温情的书《平凡的世界》。在走进这本书之前，我们一定要先认识它的作者路遥，原名王卫国，1949年生于陕北清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7岁因家境艰难被过继给伯父，童年与少年都在黄土高原的贫瘠与艰辛中度过。他吃过苦，挨过饿，深知底层生活的重量，也比任何人都懂普通人的挣扎与渴望。后来他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从事文学编辑与创作，中篇小说《人生》早已打动无数青年，而真正让他耗尽心血以生命赴笔端的，就是这部百万字巨著《平凡的世界》。为了写好这部作品，路遥用了整整6年，3年准备，3年写作。他翻阅10年报刊，扎根陕北乡村与煤矿，把自己重新放回那个时代。写作时昼夜颠倒，废寝忘食，身体严重透支，甚至在创作中途呕血，却依然咬牙坚持。他说，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1992年书稿完成后仅3年，路遥便因病离世，年仅42岁。他把一生的赤诚、苦难与热爱全都写进了这部书里。这不是一本简单的小说，而是一位作家用生命献给土地、献给时代、献给每一个平凡人的精神史诗。平凡的世界以陕北黄土高原为背景，讲述了孙少安、孙少平等普通人在1975到1985年的时代变迁中，面对苦难坚守初心、追逐梦想的故事。这里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只有面朝黄土的农民、奔波谋生的青年、在困境中咬牙坚持的普通人。他们会为温饱发愁，为命运迷茫，为失去痛苦，也会为希望坚守，为热爱奔赴，为责任担当。这就是最真实的我们。很多人说读《平凡的世界》就像在照镜子，我们都像孙少平，不甘于平庸，渴望走出固有生活，哪怕前路坎坷，也不愿向命运低头。我们也像孙少安，扛起家庭的重担，在现实里摸爬滚打，用坚韧撑起一片天。书中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只有一边崩溃一边前行的真实，没有不劳而获的成功，只有脚踏实地默默坚守的初心。路遥在书中写道，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这句话道尽了所有平凡人的伟大。这本书最打动我的从来不是苦难本身，而是人在苦难里的坚守与温柔。孙少平在艰苦的煤矿上依然坚持读书思考，不被生活磨平棱角。孙少安遭遇挫折跌入低谷，却从未放弃对家庭的责任，对生活的希望。还有那些平凡的乡亲们，在贫瘠的土地上依然保有

善良、真诚与温情。他们告诉我们，生活或许布满荆棘，但内心的光永远能照亮前路。平凡或许是人生常态，但认真生活就是不平凡。我们总在追求轰轰烈烈的人生，羡慕别人的光鲜亮丽，却忘了最珍贵的幸福藏在平凡的日常里，是家人的陪伴，是朋友的温暖，是努力后的收获，是困境中的不放弃。平凡的世界让我们明白，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经历风雨，而是历经风雨后依然热爱生活。真正的幸福不是拥有多少财富，而是守住内心的笃定与从容。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我们太需要这样一本书，让我们静下心来，回归本心。它不教我们投机取巧，不教我们急功近利，只教我们真诚做人，踏实做事，心怀希望，坚守初心。无论你正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无论你是迷茫彷徨还是坚定前行，翻开这本书都能找到前行的力量，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读书不是为了迎合别人，而是为了丰盈自己。一本好书就像一位良师益友，在迷茫时指引方向，在疲惫时给予慰藉，在孤独时温暖心灵。平凡的世界之所以成为经典，正是因为它写透了人性，写透了生活，更写透了每一个平凡人心中的光。而路遥之所以被我们铭记，是因为他始终站在普通人中间，用文字为奋斗者立传，用生命为理想作证。各位听众朋友们，人生没有白读的书，每一页都算数。愿我们都能在书籍里遇见更好的自己，在平凡的生活里活出不平凡的精彩。如果你还没读过这本书，不妨找一个安静的午后，翻开它，慢慢品读。如果你早已读过，不妨再重温一次，相信每一次阅读都会有新的感悟，新的收获。书香浸润时光，阅读点亮人生。感谢大家的倾听，愿我们都能以书为友，以心为伴，在文字里汲取力量，在生活中温暖前行。本期河源电台我爱读书会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九七点八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2: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3: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3601871。
4: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7: 是呀。
6: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7: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6: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8: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

0: 大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你是来加塞的吧？
3: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2: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3: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2: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
3: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4: 你别笑。
2: 不加塞，
3: 懂礼让，不乱停，
2: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5: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6: 978陪你的周一。
7: 闹钟在敲我。
8: 978和你的周二。
9: 放马过来吧。
8: 978等待的周三，
10: 我是自愿上班的。
8: 978惊喜的周四，
5: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8: 978期待的周五，
5: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
8: 978快乐的周六，
5: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8: 978静悄悄的周日，
5: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8: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2: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1: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2: 我爱的节目
13: 开始啦。

今天呢是6月10号，来到了星期三，农历的4月25。欢迎您在此刻打开收音机来关注97.8，正在直播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

高考结束了，接下来时间就是中考，然后就是放暑假。好羡慕你们还在上学。 甚至我就是因为我之前是一直教的学生的都是年龄稍大的那个学生，然后今年呢我接触的更多的是这个幼小班的，比如幼儿园的或一年级的学生更多一些。然后我刚好呢也认识一些幼儿园的老师，是我的朋友。因为我觉得他们作为一名幼儿园的老师呢，每天工作其实呢你说他简单吧也挺简单，但是说他难呢也挺难的。因为你要知道就 白天要伺候一群精力无限的人类幼崽。我之前跟我朋友说我特别羡慕你，我说你当幼师多好啊，天天跟小朋友待在一起，无忧无虑，童心满满。虽然我那个朋友呢都是每次呢是笑笑的不说话，直到我也教了幼儿园的小朋友，我才觉得他笑笑不说话的深刻含义。 包括我的同事，他们说，说这个教幼儿园的小朋友的话，确实有各方面的就是，怎么说呢，难度。我觉得其实也还好，因为我觉得就跟那个，就是永远不用充电的充电宝一样，就是大家见过吗？永远不用充电。我觉得每个班里的小朋友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永动机。 因为成年人上班呢，就是疲惫犯困啊，只想摸鱼，然后小朋友上课呢，就是属于蹦迪尖叫啊，原地起飞，哇，随时起飞。<笑>

因为我上那个幼儿的主持课，我经常说的一句话不是台词，不是舞台礼仪，而是说小朋友们，小嘴巴，就这句话，我那一节课喊个十遍八遍的啊，嗓子从清脆，是不是直接吼成这种，有点偏烟嗓啊。 他们真的好爱动哦，我真的好羡慕他们，就是我在想，我是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也是这么吗？<笑>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1: 聪明的小朋友都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咱也不知道堵不堵车啊，也不敢问啊，也没有人告诉我。

0: 至少胜利桥是不堵的哈。
1: 心中的痛苦向谁说？为了生活的逼迫。
0: 但是那个越王大道最近车挺多的哈，越王大道过那个永和路往那个永祥路，往永康大道这方向走啊，车确实有一点。我班上的小朋友好动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们站好上台主持，双脚永远不会老老实实并拢，要么左脚啊，要么右脚，反正就在左右扭。还有小朋友站着站着就偷偷的原地踮脚蹦高啊，仿佛脚丫就是有弹簧，要不然就是突然冲到我的面前。

当然他们的这个乖啊还有闹腾啊，就是这种切换速度呢比我们就是翻手机可能还要快，主打阴晴不定啊，全看心情。你俩生活的就我感觉说就是他们心情好的时候呢，就是他们都是小天使，贴心到能够融化人心，上课认真听讲，眼神亮晶晶的盯着你，你说什么他都乖乖照做，下课会主动过来抱你啊，小手软软的。然后呢就是啊，会下课休息的时候会贴着贴着你的耳朵奶声奶气的说，飞扬老师今天有什么礼物

我终于体会到当幼师啊真的很不容易，真的，他们内心很强大啊，这个首先他们专业很专业，再一个就是内心真的很强大。难道这是，甚至我经常有朋友问他，问我朋友说，每天被这群小家伙吵得那么有没有想过换一份比较安静轻松的工作啊，但是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因为他确实也蛮喜欢这个职业的。

因为我觉得成年人的世界本来就是非常复杂的，有各种的压力啊，各种各样的烦心事啊，还有身边的一些啊，这个那个的，对不对？可是小朋友的世界特别简单，开心就大笑啊，委屈就直说啊，说老师他踩到我的那个什么脚了，啊，喜欢你就毫不保留的去黏着你啊，所有的情绪都写在脸上啊，真诚又纯粹。 他们虽然说这个很调皮捣蛋，但是我觉得也每天很闹腾，也会制造一些小麻烦啊，可是他们呢就会用比较直白啊，比较干净的喜欢啊，可以治愈当下啊。

作为成年人的我的一种怎么说呢，一种不开心的状态。因为我们教小朋友勇敢的表达，自信的上台，教他们什么是主持人的礼仪，什么是舞台啊。当然反过来这群小小的小朋友呢，也治愈了我所有的一种疲惫和焦虑啊。因为成年人一定会有疲惫，一定会有焦虑。

我今天就是特别想分享给大家，因为我今天就是刚好就碰到了我的好多学生在路上跟我打招呼，因为幼儿园放学比较早嘛。而且他们也会送我礼物，哇，觉得好开心啊！每天我就觉得，像特别是看到就是同样是因为像教幼师的幼儿园老师，他们整天都跟着这个小朋友，我呢只是上一节课而已。所以说啊，我就在想说，看似呢就是成年人在守护孩子成长，其实呢是，这些小朋友啊一直在温暖着成年人，因为毕竟人间嘈杂嘛。幸好有这群小朋友，可可爱爱，治愈所有的一种不开心。

啊，今天很畅通。好的，今天没什么事儿啊，主要是就散想拥堵的话好像也不现实。这会儿呢就那个越王大道啊，越王大道也就是那个世纪年华对面这条路啊，往北，也就是往肩击方向啊，车有点多，但是不至于拥堵。应该胜利桥几乎就没有车，完全你可以在胜利桥上劈叉啊，没有问题。

0: 晾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0: 欢迎大家在此刻继续打开收音机来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一周又过半。
1: 带上你的相机和我去旅行。
0: 最近呢，南海的夏季风呢已经全面爆发，在12号，本月哈12号夜间到14号，我省呢将又迎来一轮新的强降水。那么在它12号之前，咱们广东天气怎样呢？就是大家感受的样子。今天开始呢，气温开始全面回升。11号，全省最高气温将回到31到34度，夏季的高温模式将会正式开启。
1: 夏天会与众不同，就算雨季来临，你就是彩虹。
0: 这一时段直播就是这样，不堵车，好好开车。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历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4: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3: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4: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3: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5: 你别笑，
3: 不加塞，
4: 懂礼让，不乱停，
3: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6: 978陪你的周一，
7: 闹钟在敲我。
8: 978和你的周二，
9: 放马过来吧。
8: 978等待的周三，
10: 我是自愿上班的。
8: 978惊喜的周四，
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8: 978期待的周五，
0: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
8: 哇，978快乐的周六，
0: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8: 978静悄悄的周日，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8: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3: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1: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12: 我爱的节目
13: 开始啦！

这两天呢，因为下雨啊，所以说天气呢，相对来说还是蛮舒爽的，对不对？而且呢，像最高温度也才31度，而且也不在咱们河源。像今天咱们河源的温度呢，也就30度以下，体感只有24度，我觉得这个温度还是蛮舒爽的。习惯寂寞的安稳，至少我们之间。虽然很希望这种舒适的，凉凉的状态能够一直保持，可但是呢，因为毕竟夏天嘛，总会回来。6月10号，从今天开始啊，你看今天雨呢已经没有下那么多了，对不对？几乎就看不到了啊。如果下的话，可能也就下在各个县区，或者说各个镇子。然后呢，今天的气温呢就明显比昨天要热一点点，阳光呢会回归，闷热会重现，熟悉的夏天会再度空场。今天我看到一个话题，就是说广东的夏天又回来了，登上了微博热搜。那大家其实关注的焦点呢是集中在天气变化、晾晒时机和夏季安全提醒，以及网友对于咱们广东地区超长夏天的调侃。像昨天一股罕见的6月的冷空气南下，你看昨天大家明显感觉到清凉了，对不对？特别是给咱们河源带来了短暂的清凉状态，下降的温度呢也很明显，特别是晚上。但是这种凉爽呢仅仅维持了一天而已，从今天开始呢，冷空气的影响的减弱已经结束啊，全省降雨也减弱，气温呢开始回升了。也就是说接下来的时间闷热感呢会重新登场，11号全省最高气温将会再次回到31到34度，也就是说高温闷热会重新控场。

0: 比如说像今天哈，咱们省内大部分城市呢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阳光呢也有露一下哈，但是咱们河源今天的阳光还好，一般般，很不明显。
1: 到你也一样不散于表白，想想。
0: 总之啊，这两天呢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阳光客串，适合晾啊，但是晒的话可能不太现实。12号啊，也就是说到本周五，那雷雨呢又来了，开不开心？
1: 变成了尘埃，寂寞的人总是习惯寂寞的爱。
0: 那么夏天呢，是特别是咱们广东的夏天啊，是隐翅虫出没频繁的季节。那么它的毒液呢，腐蚀性比较强，发现虫子不要拍打，要用纸呢轻轻的赶走。皮肤呢粘到毒液，要立即用清水呢冲洗冷敷，不要乱用药方。另外呢，高温高湿的桑拿天呢即将回归，需要注意防暑。户外活动呢要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要及时的补充淡盐水。室内空调呢温度建议在26度左右，定时通风换气，避免长时间的密闭在空调房间内。

0: 上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 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接下来这两天的时间呢，天气就会炎热和潮湿相对应来打仗，谁能打赢谁呢，就看你自己，就是那种举着你的感觉，就你上厕所你会出一身汗出来你然后你在做饭的时候你会出一身汗出来，你如果吃饭的时候不开空调你也会出一身汗，如果你开车把车停到外边然后你再进去你也是出一身汗整个毛孔啊，全身上下毛孔都被黏糊住，让我每年的想起道路带你飞了把你当了梦想中的幸福，就是你夏天一进就是你冲凉啊，冲凉你出来，出完之后还是一身汗。

因为咱们广东地区的夏天呢，其实从三月已经开始了，到十一月啊，甚至更久。你想，早在三月下旬，咱们河源就已经进入到了入夏的标准了。我感觉今年的夏天可能要12个月，就是一想到就是我们的夏天啊，从三月底到十一十二月，我就觉得特别不得劲儿。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过一年夏天我完全也可以啊，因为毕竟夏天衣服嘛又不贵。然后也不用起静电啊，因为虽然说穿的全是化纤啊，也不用起静电。

0: 当然现在呢这个季节呢也进入到了一个荷花的盛花期哈，好多地方的荷花已经上线了啊。虽然很想去赏一下荷花，但是天气真的很热，一想到天气很热就不想去赏荷花。虽然说没有必然联系啊，但是天气真的挺热。
1: 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2: Good morning。
1: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3: 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4: 来坐，来坐，来坐。

这几天的清凉大家珍惜吧，怎么样呢，就是这样的，因为本身冷空气呢它就是一日游，明天就是高温了。哎，你看这个昨天是不是很清爽，昨天我甚至感觉到有一点冷，因为六月份还能够感受到冷空气做梦都不敢想的一种凉爽的程度。 有些地方啊，怒降10度，像那个像昨天啊，全省最低的气温出现的地方呢，在广东的南雄啊，降了10几度，所以说这种天气真的要好好珍惜啊，因为它不是天天都这样。17岁仲夏， 总之啊，12号夜间到14号呢，大部分城市呢，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啊。虽然说大部分城市我不知道有没有轮到河源哈，但是呢，降点雨也是很正常的，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还处于龙舟水的季节。

最后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和源广电暑假成长营已经启动了，解锁小朋友的传媒超能力。有些事你不必问，有些人你不必等。漫长的暑假即将开始，是孩子开拓视野、提升综合素养的黄金窗口。与其呢让他沉浸在电子产品中，不如走进和源广电的艺术课堂， 开启一段专业的成长旅程。和源广电艺术教育中心2026年的暑期的成长计划 即日起呢正式开启报名。本次的广电暑假成长营呢精心打磨四大精品板块，涵盖幼儿启蒙、少儿综合传媒实践、赛事冲刺、官方考级四大方向， 适配于4到12岁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成长需求，由专业的主持人导师带队，小班制沉浸式教学，更有超值早鸟的权益，让孩子度过一个充实有收获的夏天。本次招收的是像幼儿的口才启蒙班， 是4到7岁的幼儿专为低龄幼儿呢打造的语言启蒙课堂，通过趣味互动，针对性的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自信心，帮助他的克服胆怯，敢于开口，塑造大方得体的仪态，为校园展示和日常社交打下坚实基础。再来呢还有传媒的主题营，全能的提升，解锁少儿的新技能， 适龄对象呢是在8到12岁的少儿。另外呢还有赛事特训营，是针对性赛事冲刺的专属课程，专业导师呢一对一的精细化指导，助力学员打磨参赛作品。另外呢还有考级的集训营，专项的特训，轻松拿下权威证书。 6到12岁的播音主持考级学员均可参与。是你陪我走过。 所有班级呢早鸟优惠价格呢截止到6月30号， 各班名额仅限10人，名额满了即恢复原价，先到先得。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节目的结尾呢，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结束今天的直播内容。明天6月11号星期四，多云，24到32度。6月12号周五，阴转雷阵雨，24到30度。6月13号周六，中雨，24到28度。所以，让我们珍惜明天的多云。那么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17点到19点继续和您相约在一路畅通的直播当中。明天我们再会。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我听一个做了声声，我的背。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上19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我相见。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

又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你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1: 我睇一嗰度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广播，
1: 有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4: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5: 我睇下嗰度啦，星星。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 我走了，也许我们在一起是错的，一起这么久了，没有在乎我吗？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0000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也是你的。
1: 我想你也会悄悄听这首歌，唱着我们多少的起承转合。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2: 喂，你去哪儿？
1: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2: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1: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

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

0: 全新老时刻，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0: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4: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0: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3: 97.8陪你听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2: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9: 梦给他
10: 也悠悠弯弯的冰清冰
9: 茶姑。
2: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畅通，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来听韩宝仪。幼年时期的韩宝仪就有一副好嗓子，他过人的天赋自幼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1981年高中毕业之后，韩宝仪呢便开始在一些琴行和西餐厅唱歌，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也受到了热烈欢迎，逐渐引起了唱片公司的注意。1985年前后，韩宝仪已经在新加坡的黄星唱片灌录了几百首歌。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韩宝仪《无奈的思绪》，这是一首节奏舒缓的情歌。韩宝仪的歌声中充满了柔情蜜意，她将恋爱中的男女的思念和无奈诠释得十分到位，让人为之动容。无奈的思绪。

0: 去吧，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好漂亮啊！
2: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韩宝仪的歌。1987年，广州音像出版社首次引进韩宝仪的专辑《粉红色的回忆》，专辑呢收录了《粉红色回忆》、《望月》、《怕团圆》、《无奈的思绪》、《我心若玫瑰》等14首的老情歌，当年的销量就突破了300万张。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韩宝仪《粉红色的回忆》。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韩宝仪，你潇洒我漂亮。
1: 女人爱潇洒，男人爱漂亮，不知底不觉底就迷上你。
0: 这首歌发行在1987年1月1号，收录在专辑《粉红色回忆》当中。这首歌表达了对于现代人生活压力和情感追求的深刻反思，
1: 现代人条件好，
0: 同时也指出了婚姻与爱情难以兼得的迷茫与无助。97.8，我们来听韩宝仪，你潇洒，我漂亮。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97.8，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韩宝仪，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97.8，我们来听韩宝仪《往事只能回味》。歌曲的旋律悠扬动听，而韩宝仪的演唱更加深情且动人。她用她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对于过去的时光的一种留恋和感慨，让人在聆听中不禁陷入到对于往事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韩宝仪《舞女泪》，这是一首充满了故事感的歌曲。韩宝仪用她那略带忧伤的嗓音，将舞女的心酸和无奈展现得入木三分，让听者感同身受，仿佛置身于那个时代的灯红。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97.8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3: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4: 我在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摇摇晃晃听听情非情
1: 茶姑
0: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97.8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如果你喜欢听粤语歌曲，那么你一定听过陈慧娴。陈慧娴的职业生涯中，她曾经经历过多次的起伏。1989年，她的事业巅峰时选择退出歌坛，这个决定呢，对她的事业呢产生了重大影响。她两次含泪隐退，背后呢有着复杂的情感和职业的考量。她的代表作像《傻女》《千千阙歌》在当年受到大家的喜欢。她靠的是她独特嗓音以及那个时代的幕后团队的协力配合，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全都占了。这一时段97.8为您推荐陈慧娴1996年《最美的预兆》。

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978一路畅通，这时段为您推荐陈慧娴1998年第13张粤语录音室专辑《爱恋2000小时》当中的一首歌《房客》。这是陈慧娴第13张粤语专辑，也是她转会宝丽金子公司新艺宝唱片的首张专辑，在1998年5月8号发行。这张专辑呢，乃是他的首张概念大碟，也是首次启用新的监制制作，其歌路呢也开始变得多元化。而这首《房客》呢，歌曲中流露出一个寂寞的单身女子的敏感多情，听起来呢也是意外的好听。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欢迎您收听九七点八，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陈慧娴《距离》。这首歌呢，其实是陈慧娴写给她在美国留学时捡到的一只流浪猫。陈慧娴跟她感情特别的深厚，歌曲中呢充满了对于这只猫的思念和对于跟她在一起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陈慧娴，1998年，《距离》。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1: 有的人，你见了几百次，还想见。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978一路畅通，这时段为您推荐陈慧娴《通宵》。如果比较喜欢略带小清新的歌曲，那么这首《通宵》呢，非常适合你。这首歌来自于陈慧娴2000年发行的专辑《为你好》当中的一首歌，和这张《返璞归真》的专辑一样，整首歌曲的旋律清新甜美，特别抓耳。而陈慧娴也表现了自己清亮而又自然的声音，编曲也秉承着专辑的舒服自然的感觉。专辑中的大部分歌曲都是以干净的木吉他和优雅的钢琴为背景，强调出陈慧娴纯净的嗓音，相当耐听。97.8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陈慧娴《通》。

0: 欢迎您收听97.8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时段我们为您推荐陈慧娴1995年发行《我不寂寞》专辑当中的《我寂寞》。
1: 一生当中与你遇着一颗痴心，逐个段落，一些挫折，只因太过自觉。
0: 这首歌由张美贤作词，刘永坚作曲，收录在陈慧娴1995年发行的专辑《我不寂寞》中。歌词中充满了对于孤独和内心挣扎的描述，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在社交场合中的孤独感。即使周围有人陪伴，内心却感到无比的寂寞。这种情感在当今社会也尤为常见。人们在社交媒体下的活跃，并不能够填补内心的空虚。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的现状，触动了许多人的心弦。它不仅在音乐上有着独特的魅力，更是在情感上引起了广泛的共鸣。97.8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陈慧娴《我寂寞》。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4: 喂，你去哪儿？
3: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4: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3: 九七八，想要和你。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

0: 不只是青春，是一次次跌倒后的起身，是落泪后的狂欢，是终有一刻属于万千个平凡的我们。
1: 报告，今天我也超级小礼。
0: 我知道你爱听九七八，而这一刻，更热烈，更热烈。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驰骋。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7.8和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2: 喂，你去哪儿？
1: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2: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1: 978，想要和你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9: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4: 阿公，
3: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啊。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3: 如果9-7-8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9-7-8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9-7-8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9: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0: 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1: 一路放轻松，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张震岳《自由》。自由这首歌是张震岳在1998年发行的专辑《秘密基地》当中的主打歌曲。当时呢，专辑一发行，这首歌曲呢就火遍了华语乐坛。张震岳呢能够进入歌坛，和他小时候经历呢有很大关系。还是在初中的时候，一位牧师的儿子教会了他弹吉他，从此之后呢他就爱上了音乐。而出道这些年，张震岳呢发行过很多张大卖的专辑，尤其是《思念是一种病》更是让他成为顶级的音乐人。而这首歌也再次展现了他极富个性魅力的演唱风格，相信也会让更多年轻的观众了解这位音乐人。一路放轻松，来自于张震岳，《自由》。

0: 一路放轻松，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早安轮回。
1: 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照亮我一路前行。
0: 而我们今天听到的版本呢是女生版本，这首歌呢最早写于2020年，袁树雄说写这首歌呢是深夜来的灵感，先写下了歌词，写歌词的瞬间他感觉旋律也有了大致的模样，从动笔到成型这首歌只用了2天时间，可谓是一气呵成。早安轮回是华语乐坛著名歌手袁树雄词曲唱的一首原创音乐作品，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是翻唱作品，来自于陈歌的女生版。歌曲呢，有感于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对于灿烂黎明到来的那种无限期盼，同样也是歌颂家乡、传递正能量的一首朗朗上口的歌曲。一路放轻松，这时段我们听到的是陈歌演绎的《早安轮回》。

一路放轻松，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来自于黄渤的小哥。黄渤的一首小歌唱出了小哥们对于生活最真挚的热情和最朴素的愿望，同样也唱出了各行各业中小哥们的繁忙平凡，唱出了朴实的人生。曾有一道光照在我们心中，它的名字就叫做笑容。即刻出发，快点出发，繁忙的小哥们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也让我们的目光再次聚焦到社会上最普通的行业，原来竟是平凡而伟大的。风也吹不起他们的愿望，马路就是他们的家乡，雨水浇不来那心中燃烧的太阳，普通人才值得最崇高的敬意。一路放轻松，这一时段我们听到

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我现在会喜欢慢一点的关系，两个人花时间聊天，确定某一天一起出来看一场电影、吃饭，了解各自喜欢吃什么，偏爱哪一种类型的电影，而不是说两句情话、打几天电话，像是赶着找个人摆脱单身一样，就匆忙的在一起，就是想要喜欢这两个字变得更有温度。这首歌来自于于佳韵，《你要的爱》。

一路放轻松，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戴爱玲《一无所惧》。歌词以一无所知、一无所有、一无所求、一无所惧所延伸出对于人、对于大自然、对于人生、对于情感的思考。人与大自然永远一无所知，探索不完，人类更是脆弱。当大自然的力量反扑时，人类瞬间变得一无所有。因此把握当下，努力之后，燃烧过后就是一无所求，因为当一无所有之后就一无所惧，不再害怕失去，就算绝望悲伤席卷而来，还有活下去的理由。因为爱，因为梦，每个伤口都变得贵重。体会过最痛的痛之后，只剩下勇敢，那还有什么好惧怕的？来自于戴爱玲。

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张信哲可爱妹妹，这首歌由张信哲演唱，于传贤、何启宏作词，在校园歌唱比赛中被发掘，献给滚石唱片的公司巨石音乐。张信哲成功凭借第一张专辑《说谎》一炮而红，一年内连续推出三张唱片，退伍后演唱了《难以抗拒你的容颜》依旧畅销。而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逃生》专辑当中的一首非常俏皮的歌曲。

0: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 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靖《下一个天亮》。下一个天亮由姚若龙作词，陈晓霞作曲，从宁静的音乐氛围中逐渐扩散出一份带有忧伤的感觉。这首歌的歌声里饱含着一份属于静态的美，淡淡的忧伤诠释了歌词中细腻的情感描写，宁静的乐章包容了那一颗为爱受伤的心，和时下很多狂飙高音来秀演唱技巧的刘

庆作品相比，郭庆的声线就如他的名字一样，更多的是表现出那种属于安静的局面，就如同歌曲的名字一样，哪一个等待着天亮的安静的午夜，有那么一点点的微凉和孤独。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郭庆《下一个天亮》。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时光匆匆，风光好坏都有尽头。六月，在978这里，留一份闲情与花草作伴，存一份静气，容纳悲欢。六月，轻松一点，听你最爱。

听众朋友 ，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

0: 水效产品目录的产品，能效水效等级需为二级及以上，方可参与补贴。市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申领补贴，一是关注银联商务广东分公司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热门活动，选择广东以旧换新，进入相关页面；二是通过云闪付或微信 APP 扫码跳转月换新小程序申请。申请补贴时，需点击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入口，定位到河源市之后，选择新增品类补贴，再选择对应品类，点击领取资格，提交申请信息后，在我的申请中查看状态，显示发券成功即代表成功领取资格券。申请记录可在我的申请页面点击查看详情，了解资格券信息。
1: 联播快讯，
0: 下面是一组简讯。近日，市疾控中心向市民发布六月健康风险提示，本月需重点关注蚊媒传染病、手足口病、流感、毒蘑菇中毒、细菌性食物中毒及埃博拉病毒等六大健康风险，提醒市民科学做好防护。据介绍，六月高温多雨，伊蚊滋生达到高峰，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输入及本地传播风险显著升高，市民应每周清理积水，做好防蚊叮咬措施。从东南亚、非洲、南美等流行地区返回后，如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应立即就医并告知旅居史。记者今天从广东省林业局获悉，2023年至2025年期间，广东累计建设古树公园、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共392个，覆盖全省21个地级市，为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写下了生动的绿色注脚。近年来，广东省深入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大力实施古树名木保护提升行动、城乡一体绿美提升行动，推进古树公园和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建设，有效促进古树名木与城乡基础设施和谐共存。央视网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0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央视网消息，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从同比看，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和上月相同，连续4个月维持在1%以上温和的上涨区间。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9%。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常规赛战罢，东西两区格局尘埃落定。根据竞赛规程，东区、西区前两名共4支队伍，深圳、东莞、中山、广州已直接锁定8强席位，东西区第3名至第6名的8支队伍将通过附加赛，以交叉对阵的主客场两回合制争夺剩下的4张季后赛门票。若两队各胜一场，总比分持平，则将直接进入黄金9分决胜，率先获得9分的一方晋级。6月10号晚7:30，8强附加赛首回合将在4座城市同步鸣哨，其中佛山队以西区第5名的身份入围附加赛，和云浮队同为西区韧性队伍的代表。数据显示，佛山队常规赛的个位数分差比赛多达6场， 其中包括五分惜败广州，两分险胜珠海，三分憾负茂名，每一场较量都打

0: 到了最后一刻才见分晓。河源队是东区第四名，常规赛七胜三负，账面成绩明显优于佛山。附加赛开打前，河源队在名单上进行了一定调整，整体阵容实力有所提升，替补球员场均能够为球队提供 7.6 分 4.2 个篮板的支援，河源队账面实力占据一定优势。不过佛山队向来以顽强著称，且坐拥主场之力，对于河源队而言，若能在客场拿下首回合，系列赛局势将向自己大幅倾斜，若被佛山队拖入焦灼局面，比赛的不确定性将大幅增加。6月13号，河源队将在主场挑战佛山队。最后来关注我市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到阴天，局部有雷阵雨，23到32度，偏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70%到90%。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让世界倾听河源的声音，让河源感受世界的脉搏。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2: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 节约用水，
3: 节约用水，
4: 全民幸福。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2: 黄颖，河源德康医院预防接种门诊儿保室执业医师，毕业于南华大学，从事儿保临床医疗工作近7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预防接种门诊儿保的黄医生。今天我跟大家一起聊聊儿童预防接种门诊规划。给孩子按时打疫苗，就像给健康上保险，这些疫苗接种时间节点一定要记牢。宝宝出生第一天就要在医院接种乙肝第一针和卡介苗，1个月大乙肝第二针别忘记，2月龄脊髓灰质炎疫苗，3、4个月继续补，4岁再来一针加固防线，2、4、6月白百破疫苗，1岁半要加强，共打4针，帮孩子抵抗百日咳、白喉和破伤风。同期3、4、5个月再来一针 HIB 疫苗，抵挡会引发脑膜炎的小怪兽。6个月完成乙肝第三针，还要打 A 群流脑第一针。8个月麻疹疫苗安排上，18个月再用麻腮风疫苗加强保护。2岁、3岁、6岁也有查漏补缺的关键针刺，流脑、乙脑疫苗及时补上。大家可在手机上下载悦苗 APP。注册登记后可查询了解疫苗接种情况及选择预防接种门诊预约接种时间。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国家提供的免费疫苗，但自费疫苗同样重要，比如流感季前提前规划接种流感疫苗、手足口疫苗等，能给孩子多一份保障，给家长多一份安心。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流感疫苗、手足口疫苗接种后产生抗体时间因人而异，一般7到14天，因此要提前规划，尽早接种疫苗。当病毒流行期再进行接种的话，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在每一次接种前，记得如实告诉医生宝宝的健康状况，比如有没有发热、过敏史、近期用药情况等。接种后留观30分钟，确认宝宝没问题再离开。回家后多休息、多喝水，收好接种本，定好手机提醒。接种疫苗是守护宝宝健康的重要一步，千万别错过哦。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预防接种门诊儿保室的黄颖医生，我们下期再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

0: 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实物。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相见，好久不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